然后的戏可太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上班这件事儿吧，真的是磨练心智的。能坚持上班的人，心态个个顶级好。每天早上抗拒上班的心情和晚上期待下班的心情一样的极其强烈。上班路上步履沉重，下班脚步轻快，堪比百米冲刺的冠军选手。一天所有的精气神全都留给下班那一刻，上班全程待机的模式啊。上班最快乐的三个时刻：午休、吃饭、马上下班，精准拿捏呀。你工作内容要是记不住下班的时间呢，可是记得比什么都准。哎，从来不会记错。开会全程容易放空走神的时候，一听收尾总结，瞬间清醒，专注认真听讲。我们上班从来不摆烂，主打一个合理的劳逸结合，该放松放松，该干活干活。短暂的摸鱼不是偷懒。

更高更稳，有没有？面对老板的画饼，我们早已经练就百毒不侵，微笑聆听绝不当真，左耳进右耳出，表面积极配合，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职场生存法则，听懂不反驳，接受不较真，淡定干活，安稳下班。上班久了，最大的变化，情绪越来越稳定，啥事儿都是看淡不纠结。以前一点小事儿，哎呦 emo 半天，现在天大的事儿，下班一顿饭就能够治愈。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绝对不是全部，没必要为难自己，变得内耗。我们认真工作，努力生活，不消极不躺平，稳稳挣钱，稳稳快乐。上班虽然累，但是能够自给自足，安稳踏实，这就是普通人最好的生活。我是然后，想听我更多节目，记得锁定周一到周五早7点节目 High Five Temple。想看然后日常，微信视频号搜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滴，你滴然后，我们视频号见喽。

0: 找不到，证据也会跟着消失的。
1: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我是香月，我在等你的留言哦。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相处更加的松弛自在。爱本身是美好的体验，不必被单一的结局定义好坏。 Cat to the feeling from Connor Jepson。 鼓点响起的时候，所有的压抑犹豫的情绪瞬间被一扫而空，带着满满的80年代的热血活力，直击

观众想的是啊，你是不是心虚才需要砸那么多钱宣传？广告的边际效用在递减，砸得越多，观众越麻木。但口碑就不一样了，口碑是观众自发的，没有利益驱动，所以可信度更高。它是免费的，但比任何付费信号都有效。当一部电影的购票好评率超过99%，这个信号啊就足够强，强到不需要广告去补充。神农财经，我是安然，把复杂的财经拆解给你听。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九点，把茶泡下去，看茶叶在杯底慢慢舒展开。上午的第一杯，不着急喝，等它凉到刚好能入口的温度。工作是做不完的，但一杯好茶的耐心是有限的。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是游走的空间序列。你从一个展厅转到另一个，每一步都踩在光线上。走进中庭，你会忽然不想说话了。不是被震撼，是被邀请。白墙上的山还在画里，贝聿铭替你幅画了一笔。

风雨，歌兰酒吧玉提金器，此行良苦。这首词写的是宋亡之后北上途中的所见所感。鼓柱就是战鼓，战鼓惊破了宫中的歌舞。海棠亭北风雨交加，歌停了，酒尽了，一路上都是泪水。后来汪元亮到了大都，在元朝的宫廷里继续当琴师，但他一直在想办法逃回南方。后来他以道士身份南归，回到临安时已是一位老者。他在江南度过了晚年，把北行期间的见闻全部写进了诗里。古初生早已远去，但那首词里的风雨还在为南宋的最后一程送行。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1: 不老旋律。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11点，书里读到一句话，人不是活一辈子，是活几个瞬间。把书合上，想了想那几个瞬间是什么，然后忽然意识到现在是你的瞬间了。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书里有人生，盛可以北媚。2004年，湖南女作家盛可以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北媚》。小说以湖南乡村女孩钱小红为主角，写她离开农村到县城、省城，再到深圳打工的经历。钱小红不是传统文学里那种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女性，她有力气、有欲望、有野心，也有软肋。她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做过工，在发廊里给人洗过头，谈过几段不堪的恋爱，打掉过孩子，被欺骗过，也欺骗过别人。盛可以的语言生猛粗粝，不带任何滤镜。他写打工妹的宿舍，写流水线上的艰辛与意外，写出租屋里黏糊糊的夏天。北媚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被视为底层女性叙事的代表作之一。盛可以用一本书替中国南方无数打工妹发出了一声沉默的呐喊，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

12点，便利店门口的冷柜被人拉开又合上，玻璃瓶磕出轻响，穿西装的女孩买了瓶气泡水，拧开却不喝，只是贴住额头

从良嫁人，不知所终。这首《卜算子》被收录在《全宋词》里，是存世极少的能确定由女性亲自写下的宋词之一。她用一个女子最体面的方式回答了所有羞辱：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2: 冷知识时间。

高的血压为什么不会让腿部的血管爆裂？那么高的血压为什么不会让腿部的血管爆裂？后而紧致，像穿着一双天然的高压袜。腿部动脉壁上有极厚的平滑肌层和弹性纤维，能够承受极高的流体静压。而且长颈鹿低头喝水时，头颈急剧下降，瞬间会有大量血液冲向大脑。但它的颈静脉里有一系列单向瓣膜和位于颅底的颈动脉网，能缓冲涌向大脑的血压。大自然没有给它降压药，它自己长出了一整套液压控制系统。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美。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

0: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4: 燕之屋。
5: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

0: 13点，吃饱了，困意从胃里慢慢升上来，趴在桌上眯了10分钟，做了一个很短的梦，醒来忘了内容，但记得梦里有风。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13点，吃饱了，困意从胃里慢慢升上来，趴在桌上眯了10分钟，做了一个很短的梦，醒来忘了内容，但记得梦里有风。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行者手记，浙江松阳。松阳，浙江丽水的一个山区小县。你开车沿着盘山公路上去，竹林和茶园

0: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最近的这个天气啊不算太好啊，一会儿有雨一会儿没雨的，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呢，下了班是不是还是喜欢选择窝在家里面看看电视剧？哎，这一秒过火更新的剧集呀 放完了之后呢，我们开始追其他的电视剧，什么百花杀，什么野狗骨头啊，灿如繁星，有没有你追的剧呢？有没有？看完了那么多国产剧之后啊，我就总结出了咱们国产剧几大规律。首先，你切菜的时候必然可能会切到手，然后你就要找你的老公说：“哎呀，老公，你看我的手血流不止。”其次是身上有胎记的啊，那绝对就是有钱人家流落在民间的孩子，要不就是什么皇室的孩子，什么公侯的孩子。总之找孩子的时候身上必有胎记。还有就是一旦一个角色说他干完这票就金盆洗手，一般说完这个话呢，他可能就会挂掉。要是有一个角色说我金盆洗手了啊，马上就有人说啊，就出来说哎呀今天就在这儿吧。是，反正要挑战他。还有就是女扮男装的，他们永远认不出来这对面是个女的。还有一个定律，就是每次最后一刀的时候，总有人喊刀下留人。啊，还有一个定律，就是只要早上你一打开车门，一进车厢啊，你就会调到九一五，都是我们915的声音啊。那我们的节目就是让你欲罢不能啊。
1: 我是然后，想听我更多节目，记得锁定周一到周五早7点直播 HiFive Temple。

板球的规则极其复杂，一场比赛可以持续整整五天，欢迎。板球的规则极其复杂，一场比赛可以持续整整五天，被誉为绅士的游戏。板球起源于16世纪的英格兰东南部，最早的比赛记录出现在16世纪中后期，18世纪板球成为英格兰的国球，并随大英帝国传播到南亚、澳大利亚和加勒比海地区。板球的核心技术是击球和投球，投手用直臂方式将球投向击球手前方的三柱门，击球手用扁平的板球拍将球打出去。板球比赛有三种形式，最短的 20-20 赛制三小时结束，最长的一级赛制可以持续五天。板球在中国仍是小众运动，但中国板球协会自2004年成立以来，一直在推动这项运动的发展。亚运会上，板球是正式比赛项目，中国板球队近年也在国际赛事中取得了长足进步。一块扁木牌，一只红色硬球，一场可以打五天的比赛。板球教会他所有爱好者的，不是速度，是耐心。

一层保温的空气层。害怕的时候，立毛肌也收缩，毛发炸开，让身体看起来更大更吓人，就像猫炸毛一样。但人类进化到现代，体毛已经退化的几乎没有了，这个功能却还留着。天冷时你起鸡皮疙瘩毫无保温效果，害怕时你炸毛也吓不到任何人。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是情绪性立毛反应，强烈的音乐、动人的电影、巨大的惊喜都能激活交感神经，让你汗毛竖起来。那是你远古祖先在寒冷和恐惧中演化出来的一套装置，如今变成了你手臂上的一层小疙瘩。每一个鸡皮疙瘩都是进化留给你的一个古老签名，

漓江上的雾开始的。你站在象拱山顶往下看，漓江在群峰之间拐了九道弯，每一道弯里都灌满了晨雾。太阳从东山背后升起来，雾从白色变成金色，再变成半透明的灰蓝。江面上的竹筏从雾里划出来，渔翁的斗笠在雾里若隐若现。来阳朔最好的季节是四月到六月，或九月到十一月。从桂林坐船沿漓江四个多小时到阳朔，或从桂林坐高铁到阳朔站，再打车到县城。不要只在西街逛，租一辆电动车沿玉龙河骑行，渡边是稻田和喀斯特峰林，河边有洗衣的农妇，水牛在河里泡着，只露两只脚。傍晚去工农桥看日落，太阳从月亮山后面落下去，整条玉龙河变成金红色。在阳朔吃饭，点一份啤酒鱼，鱼是漓江里捞的剑骨鱼，没什么小刺，番茄和青椒同炖，啤酒去腥增香。阳朔的日子是江水和晨雾掉出来的，你只能看不能带走。

0: 谁啊？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5: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6: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7: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16点，去海边站了一会儿，浪打在礁石上，碎了又聚，聚了又碎，站久了就会发现，海的节奏比人的节奏稳定得多。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拽花工坐在织机上层，手里拿着花本，就是云锦的图案程序，负责提拉经线。织手坐在织机下层，负责投梭打尾。两个人一天只能织出一两寸。云锦最核心的技艺叫装花，用不同颜色的纬线在织物上分段挖花，色彩可以多达几十种，但整匹锦缎的正面和反面完全平整，摸不到任何线头。工匠把线头全部藏在经纬交错的缝隙里。云锦的原料是桑蚕丝、金线、银线和孔雀羽线。孔雀羽线是把孔雀羽毛剪成细丝，和丝线捻在一起织入锦缎，在光线下会泛出翠绿和金蓝交织的荧光。南京云锦始于六朝，盛于明清，是元明清三代的御用贡品。2006年，南京云锦木器装花手工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花楼织机还在吱嘎作响，金线和孔雀羽还在纬线里藏着，织手一天还是只能织出几厘米。云锦不是织出来的，是一寸一寸从时间里长出来的。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凝固的诗篇，解构赵州桥。河北赵县一座石拱桥，横跨萧河已经1400多年了。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跨度最大的单孔敞肩石拱桥，比欧洲同类桥梁早了将近1000年。它就是赵州桥，隋代工匠李春设计建造。赵州桥的核心创新是敞肩拱。传统石拱桥用石尖，桥面以下全部填实，重量大，洪水来了容易被冲垮。李春在桥尖两侧各开了2个小拱，这就叫敞肩。敞肩有4个好处：减轻自重，省石料，洪水来了从小拱泄洪，减少对桥身的冲击，造型轻盈，桥面坡度平缓，便于车马通行。从远处看，4个小拱和主拱形成了和谐的韵律美。赵州桥的主拱跨度约37米，在隋代用石料拼出这样的大跨，全靠精确的石料凿切和拱券拼装技术。每块石料都按设计凿出特定的弧度，拼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拱圈，石块之间用铁楔和石灰浆咬合。赵州桥经历过多次大地震和洪水，至今仍在使用。一个隋朝工匠用石头在小河上画了一道敞肩的弧，这道弧已经画了1400年。

0: 搜索 HIHIHI 915，欢迎更多野生歌手自在生长，越唱越有。
1: 尝鲜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2: Come on！
1: Night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0: 诚心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1: Alright, here we go。
0: 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1: Come on。
0: Night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2: 众所周知，我们的 Night Moon 城市野游呢，是希望各位在工作之余的下班路上呢，能够得到放松。当然，放松的方式有很多啊。我本人比较喜欢的就是在家里面点一个香薰，然后呢，让整个的这个香气呢，可以给我一个舒缓身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香薰行业呢，最近也推出了气味盲盒，不展示香调的介绍，随着自己的生产的模式跟节奏，然后来发货香薰的蜡烛或是香薰片，然后呢，其实你是看不到实物。

的概率还是很高的，很有可能开出来的是很喜欢的味道，也有可能开出是自己完全不能够接受的味道。因为气味本身的主观性还是比较强烈的，而且盲盒的模式很难做到人人满意，而商家也利用了这样的一个猎奇的心理来拉动销量，很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啊愿意去踩雷去做这件事情。听上去好像很刺激，可是用起来是不是就让你的肾上腺素极限飙升呢？来听这首歌，来自郝云的《这个城市》，就在今天17:23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等待下班时刻的到来。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循

0: 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猫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它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1: 大麦丁，你过来看看，这张全身雪白的小狗照片真的是你吗？
2: 当然是我，刚满月的时候拍的。

0: 这张全身雪白的小狗照片真的是你吗？
1: 当然是我，刚满月的时候拍的。
0: 可你
1: 简单，从小到大零食单一响，第一个到的就脸蛋。从小到大零食单一响，第一个到的就是我。
0: 这点倒是从来没变。
1: 斑点会迟到，我从来不会。
2: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我是香月，我在等你的留言哦。
3: 自由加点钟，
4: 落日为伴，自由自在。
5: 特别可爱的斑点狗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现在很多的一些城市呢推出了付费陪逛的服务，只要你花了钱之后呢，就可以陪你去逛街，陪你去探店，陪你去逛展。服务包含了穿搭的建议，帮忙参考选品以及拍照打卡。

店铺能够帮忙来筛选一下店铺，给出一些穿搭选购的建议，还可以帮忙来拍一些氛围感的照片。不过好像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啊，有的陪逛呢善于做这种沟通，而且呢懂审美，也有部分的只单纯的

0: 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猫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它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1: 大麦丁，你过来看看，这张全身雪白的小狗照片真的是你吗？
2: 当然是我，刚满月的时候拍的。
1: 可你
2: 脸蛋，从小到大零食单一响，第一个到的就脸蛋。从小到大零食单一响，第一个到的就是我。
1: 这点倒是从来没变，
2: 斑点会迟到，我从来不会。
3: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我是香月，我在等你的留言哦。
0: 自由加冷中，
4: 落日为伴，自由自在。
5: 特别可爱的斑点狗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现在很多的一些城市呢，推出了付费陪逛的服务，只要你花了钱之后呢，就可以陪你去逛街，陪你去探店，陪你去逛展。服务包含了穿搭的建议，帮忙参考选品以及拍照打卡，按小时来计费，一小时从几十块到上百元是不等的。很多人呢不想独自出门啊，又不找不到朋友有空来陪伴的话呢，就选择这样的一种服务。陪逛的人员呢，熟悉商圈店铺，能够帮忙来筛选一下店铺，给出一些穿搭。
0: 猫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猫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它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1: 大麦丁，你过来看看，这张全身雪白的小狗照片真的是你吗？
2: 当然是我，刚满月的时候拍的。
1: 可你
2: 脸蛋，从小到大零食单一响，第一个到的就脸蛋。从小到大零食单一响，第一个到的就是我。
1: 这点倒是从来没变，
2: 斑点会迟到，我从来不会。
3: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我是香月，我在等你的留言哦。
0: 自由加冷中，
4: 落日为伴，自由自在。
5: 特别可爱的斑点狗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现在很多的一些城市呢，推出了付费陪逛的服务，只要你花了钱之后呢，就可以陪你去逛街，陪你去探店，陪你去逛展。服务包含了穿搭的建议，帮忙参考选品以及拍照打卡，按小时来计费，一小时从几十块到上百元是不等的。很多人呢不想独自出门啊，又不找不到朋友有空来陪伴的话呢，就选择这样的一种服务。陪逛的人员呢，熟悉商圈店。

的人员呢熟悉商圈店铺，能够帮忙来筛选一下店铺，给出一些穿搭选购的建议，还可以帮忙来拍一些氛围感的照片。不过好像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啊，有的陪逛呢善于做这种沟通，而且呢懂审美，也有部分的只单纯的陪同走路，提供的参考价值也是有限的啊，情绪价值要给满嘛。很多的一些网友调侃说，本来就是去逛街消费，结果先给陪逛付了一笔的服务费。

美食诱惑出现的那一刻，计划自动全部的作废啊。我们减肥吧就特别会挑时间，永远是明天、下周啊、下个月啊，绝不可能是今天啊。今天我得先吃口好的啊，我才有力气减肥，是不是？哎，这是减肥界公认的真理准则。饭前励志少吃一口，上桌之后，来都来了，不吃太亏了。减肥忌口只坚持半天，一顿夜宵直接就是打回原形，甚至是超额反弹呢。你说你这个 KPI 要是能这么超额完成该多好啊！白天蔬菜水煮减脂餐，晚上烧烤火锅小啤酒，主打一个昼夜双面人格呗。白天身体在减脂，嘴巴晚上在报复，双向拉扯，体重是稳如泰山呢啊！运动减肥那更搞笑了，那装备买的可齐全了啊，一套一套又一套的你。

就会变成一个小型的清吧，售卖一些精酿啊或是特调的鸡尾酒，这样的话就兼顾了美发跟社交哈。我倒觉得说晚上我会边理发，然后呢就是一束光打到你的头上，然后一边理发一边喝点小调酒也是不错的。很多的一些年轻人都会专门打卡这一类的一些跨界的门店，一边来打理发型，一边跟朋友呢小坐聊天，而且这种门店一般都是那种复古风，然后这个整个理发的过程也变成了一个休闲的社交的一个体验，不再单单只是让自己变美的一个过程。商家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挖掘一些夜间的这样的一个运营的理念吧。酒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它太热闹了，聊几天来可能没有那么的放松，或甚至有的时候你要以喊的方式，你隔壁或是你对面的人才可以听得到啊。那这样的话呢，剪完了头发直接喝酒，一站式搞定形象跟放松两件事情。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茶馆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服务吧。来听这首歌，来自郁可唯的《茶汤》。

0: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
1: Music, no stop.
0: 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2: 是的，这里是日落后见的 Night Mode 城市夜游，正在直播当中。我是 Les DJ Alan， 想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可以来搜索一下微信号 HIHIHI915 HIHIHI915。 我们现在呢流行日光开机，不靠咖啡来强行提升，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先晒十分钟的自然光，然后开启一天高能量状态的仪式感，不用专门的户外的运动，下楼买个早餐或是楼下散步都是可以的。自然光呢会调节我们的人体的生物钟，来改善我们的昼夜颠倒，缓解白天昏沉，夜里亢奋。

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时间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0: 持续的接收一些信息流，身体依然会有一个继续消耗的过程。而短暂的微运动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的循环，快速的驱散昏沉的状态，提升一下专注力。很多人会把这种微运动呢当作是一个精力的急救包，不用大汗淋漓，只要简单的激活我们的身体就可以找回状态。身体卡住没电，五分钟的时间呢就可以重启一下啊。就像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喜欢做八段锦啊，我也体验了一下啊，真的是很有一定的作用诶。如果坚持来做的话，是不是有一些打通这个上下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
1: Not every day can be bright and sunny. Clouds will drift in and dim your light for

0: 越唱越有。
1: 今天我们的车厢 KTV 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孙楠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南极光》当中的《你快回来》，这首歌也是经典的剧集《永不瞑目》的片尾曲。当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被他的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所感动，成就了90年代末华乐坛标志性的抒情大作。

0: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1: 明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温度是19度到25度，北风3到5级。明天就是星期五啦，有一点期待了。我是来自 DJ Allen， 明天我们再见。那些话儿来自于范玮琪的版本。

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3: 百家专辑，林忆莲，盖亚。2012年，林忆莲推出了一张让整个华语乐坛沉默的专辑。她没有唱情歌，在编曲里大量。

破坏的愤怒，对人类贪婪的质问，以及被压抑太久的女性力量。主打歌《无言歌》几乎是完全抛弃旋律的念白，电子节拍和低音鼓在背后轰隆作响。另一首《枯荣》写生命。

进行时，通用人工智能。2026年，大型语言模型已经能写代码、翻译、写论文、做法律分析，但它们离通用人工智能还有很长一段路。通用人工智能的英文缩写是 AGI， 指在所有认知任务上都能达到或超过人类水平的智能体。目前 AI 在很多单一任务上已远超人类。 AlphaFold 预测蛋白质结构， AlphaGo 和 AlphaZero 在围棋上击败人类世界冠军，但他们每一个都是窄人工智能，只能做一件事，换个任务就得重新训练。通用人工智能要求智能体拥有自主学习、跨领域迁移、常识推理和自我反思能力。目前全球各大 AI 实验室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在视觉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具身智能等领域的进展处于世界前列。国内多个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正推动 AI 向通用化迈进。今天你手机里那个帮你改错别字的助手，也许就是迈向 AGI 的第一步。它现在只会改错字，但未来某一天，它可能会问你一个连你也回答不了的问题。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日常物理学，为什么电线上的鸟不会被电死？你看到一排麻雀站在高压电线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那条电线上通着几万伏的电压，但麻雀毫发无伤。它们不是绝缘体，它们的脚是肉做的。那为什么不触电？触电的前提是电流从高电势流向低电势，穿过身体形成回路。麻雀两只脚都站在同一根电线上，两脚之间的电压差几乎为零。电流没有从一只脚进，从另一只脚出的驱动力，所以不会穿过麻雀的身体。但如果麻雀一只脚踩在火线上，另一只脚踩在零线上，或者翅膀碰到另一根电线，它瞬间就会被击穿。这就是为什么大型鸟类鹰、鹳容易触电，它们的翼展太

0: 较容易吧。
1: 20点，坐在窗边，看楼下的车流慢慢变稀，入夜的城市终于喘了一口气，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2: FM91.5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演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该项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0: 一天的细碎慢慢落定，时间不赶了，夜还长。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2: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2: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给自己的歌。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丽。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暖意。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暖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1: 不老旋律。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

0: 现城市尚未清香
1: ，That's your own tempo。
2: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1: ，It's my choice。
2: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 我来啦！
0: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2: Every morning,
1: every tempo,
2: high five tempo。
3: 来啦，我的好宝儿们，欢迎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o。 我就是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我怎么感觉

0: 时间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1: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2: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3: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4: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5: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6: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7: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
8: 你也正在经历。
9: 我们的城市，
10: 我们的声音，
11: 你会找到共鸣。
12: 镇城市尚未喧嚣，咱就 on tempo。
13: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0: 上的你，
1: 我来啦！
2: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0: Every morning,
2: every tempo,
0: high five tempo。来是看我，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要打招呼喊 hello。Hello, hello, hello,
3: hello.
0: 欢迎回来，我的宝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o。 我就是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你看你这还有就是二群小伙伴刚来的，不知道我叫啥呢，注意听讲，我叫然后啊，我的好宝。来，马上要送这个海上有青岛的门票了啊，然后通过答题。

0: 5的任何奖品，我就把这个门票送给他，好吧？为什么不送那些已经就是拿过奖的？因为我希望让大家伙能够感受到我对我听友的爱是非常的平均的，我平等的爱你，爱你们每一个人，好不好？
1: 看你开花是无聊，哎呀，来我看，
0: 来吧，
1: 拿六九走，还这么高装，简直太难受。你说难，
0: 看一下大家伙对于折叠屏的这个讨论。麦呢说一直担心中间折痕问题，有了折痕就白瞎了啊，那就看到这个屏幕技术做的这个成不成熟了。我反正看了一下，我看国产机就是中间折，其实最早不就三星嘛，对不对？啪就往中间折，是就竖屏折。然后呢还有就现在小米啊华为啊也都有啊，我感觉

0: 是特别的这个担心啊，当然我也不是为苹果一家说话，我是为所有就是做折叠屏的这个手机说话的啊。
1: Hello
0: 王超说的还是喜欢华为双折叠，但是说到双折叠这个领域啊，就是这种啪一打开展开那种双折，而不是这个竖折啊，横着的双折，其实好像卖的特别好的，就是口碑特别棒的是荣耀呢，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我之前为了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没有买过这种双折的手机，当时真的很想买这个华为三折叠嘛，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因为当时要换手机，之前的手机也用了个8年了，我觉得我该换了，我再怎么念旧的话，这手机真的系统带不动了，所以我就看了很多测评，我在想要不要换个折叠屏呢，然后就看了一下双折叠，然后口碑方面啊还有各方面呢，我好像发现荣耀这真的是做的挺不错的。

这小伙伴们都开始讨论上这个折叠屏了。韩发了一张，这是什么呀？啊，这个是索尼爱立信的所爱的这个好老好老的这个手机了啊，还带小天线的，啪往上一这个一抽的那种，那是叫翻盖机。那不是折叠屏，但是我真的太喜欢翻盖手机了。我就是前年的时候还是去年的时候，我还在用就是一款夏普的手机，那个时候是做的，应该是2010年还是2011年出的吧，啊，夏普的一个这个就是折叠，就是它是翻盖机啊，然后呢是带按键的，然后啪一翻上去，它上面那个是一个智能机，可以当智能机用，然后也可以翻转。我太喜欢了，太喜欢了，无论是从造型方面还来讲，还是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实体按键嘛啊，然后我就买了。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有智能机，很多年之后买的，因为太喜欢，虽然应用的不多啊，后来就是我强用它，你知道吧，我强用啊，它还带电池，电池可以抠下来的那种翻盖机，你们懂啊。我真的用了好一阵子，后来我发现这个手机可能是就是它产的时间比较早嘛，10年还是11年来着，就是我就是你想我都25年用的还24年用的我忘了。

0: 纠结。60后和70后的中年老人，由于不会拼音，大部分都选择手写。其中少数人受过专业的打字学习，可以操控五笔这个上古神器。
1: 你懂个屁！我们老年人都是发语音的。喂，吃了吗？吃过了吗？晚饭吃好了吗？
0: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异类，比如14键、17键、18键等等。9派和26派的人虽然都使用了拼音，但他们无法互相理解。微博上中老年人。

0: 一个键盘三个字母，打字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上面找字，还有一半的时间在找拼音。而且这些年因为九宫格闹出的笑话还少吗？
1: 所以想问一下我的宝们，你是用26键还是用9键啊？可以在群里讨论一下啊。我看看，我统计一下，你们多少人用9键，多少人用26键？我反正用26键啊。来，宝妈，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伙 say goodbye 了。最后再来说一下啊，想要进入到我们的群聊的话呢，非常简单，找我们群主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找到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他就把你拉进来了啊。节目最后，如果想知道然后下了节目什么样啊，你可以去微信视频号里面找我，我这个账号名呢叫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滴，你滴然后啊。找到我记得关注不迷路，我跟你说，你就在群里边发螃蟹馋我那小伙伴，我必须吃回来。我这个我下了节目我就去吃螃蟹，然后我还要拍出来，我发这个视频号，哎，我也馋馋你，行了，节目就这样了，我是然后，我走了，拜拜。